三岁，更尴尬的是我们三个孩子，那些应该我做的还有责任都在翻倍，但这是个开始。I know it， 这只是个开始。Oh， I know it， 这只是个开始。